0: 好，我们请钟警官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警察同志好不好？
1: 就是我们石素石警官，他是一名特警。
0: 石警官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的民警，我叫石素。咱们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主要承担应急处突、武装巡逻、搜爆排爆这些极难险重的任务。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在这30年里，我们承担过2008年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同时，我们曾经荣立过集体一等功。
0: 您看咱们特警的气势就是不一样哈、啊、眼神充满了坚毅。我们今天特别难得可以请到石警官来到我们的现场哈、啊、能不能给我们亮几招，教教我们防身术，让我们更加有安全感、可以吗？
2: 可以啊。
0: 哎呀，有请、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愿意来学习一下？哎，这两位有请。
2: 就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一些防身招式，也就是我们的解脱技术，就是别人突然跟别人起纠纷了，我这样子
3: 对防狼术之类的，
2: 对对，就别人突然抓住你了，那你要把这个手挣脱开，要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哎？
0: 你俩干嘛呢？关系挺好，
3: 哎，你俩是老友没见面了吧？
0: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哈，虎口是咱们这个手上力气最弱的部位啊、哦。那所以说，这样被抓住了，那我们要从它的虎口位置挣脱开。哦，来，您握住我，慢动作哈。第一步，咱们往后撤，目的什么？稳固自己的重心，哦、同时破坏了。你看，本来我跟他这么站，我一拉，同时破坏了他对方的重心。第二步，我们朝他的虎口处发力。然后挣脱开，同时我们自己往后退啊，
3: 这样啊，
2: 这是这样，往下的，往上的呢也是一样，他能这样子握住我、我们也是一样，第一步干嘛？
3: 退，
2: 对，稳固重心，破坏他的重心。第二步朝他的虎口处发力，咱们这样子出来，来检验一下他的学习成果。来，
4: 后退。
0: 哎呀，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算是基本掌握了哈。来看半天了，怎么？咱俩来一下，看你学会没有啊？
3: 这小细胳膊还你俩来一下？
5: 我用两只胳膊握着你，
3: 踩他脚。哎哎哎！
6: 哎哎你们要去哪？
7: 拔河比赛
3: 给带回家了，
0: 这
3: 不？
0: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警官？
2: 那咱们作为女同志来说的话啊，力气肯定是没有男同志大的。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想请问一下大家。身上哪个部位最脆弱啊？
0: 脖子。
2: 还有呢？
3: 还有应该这儿。
2: 对，哦，眼睛。哦，
3: 眼睛。对，
2: 抓住了之后，我这只手是不是空下来了？
3: 对。
2: 那可以干嘛？
3: 杵他眼睛。
2: 他戴着眼镜也不用担心，因为就是人他是有这种恐惧感的呀。只要有东西像眼睛起来了，第一个反应肯定是躲了。啊。那或者怎么办？就是刚刚。
3: 累这儿，
2: 大姐所说的
3: 是吧？累，
2: 对这边，哎，
7: 软肋，
2: 痒痒肉，
3: 对，
2: 那我们一捏，哎，他一痒痒，手一松，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赶紧跑，边跑边干嘛？大声呼救，同时拿出手机拨打110。
3: 明白了，碰到这种事儿，得先隔着他一下。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

0: 我还辛苦他
1: 了。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他们是警察，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8: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9: 从2021年开始，就是国家给我们设立了中国人民警察节，2021年是第一个，这是属于我们人民警察自己的节日，那也非常的自豪，能够因为这份职业比大部分人都过上一个节。
10: 嗯，一定要告诉大家，每年的1月10号就是警察节，专属他们的节日。
9: 警察节，我们改编了一首歌曲，又加了一点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加入了我们民警子女的合唱团，和我们一起在台上共同演出。然后当时这首歌曲那个推出了以后，他接触到，哇，就一片说，原来宣传工作还可以，就是拉着第一个是小朋友一起，第二个是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们公安民警和家庭背后是相互支撑、相互依靠的，就是我们站在小朋友前面，他们是仰望我们的，但是其实小朋友在我们身后是我们的依靠。
10: 哇，说得太好了。今天小朋友们也来到了现场，我们可以一起听一听你们共同合作的这首歌吗？
9: 可以的。
10: 有请

0: 这是一首听完让人充满力量的歌，但又是一首让人听着听着想要流泪的歌，特别特别的温暖。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愿意和姐姐聊聊天？哎，有请这位小朋友。
1: 我叫周许飞，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
0: 啊，你知道爸爸的工作平时在忙些什么吗？不太清楚，就知道爸爸特别的忙啊。那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让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爸爸，你觉得你爸爸是什么样的？
1: 坚强的，勇敢的。
2: 哦，
0: 坚强的，勇敢的。海燕姐，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菲菲看着看着特别的眼熟？
2: 对，一个小号的。
0: 哎，我看大家眼神好像都若有所思哈，都看向了某一个地方。庄警官，您跟菲菲是不是有一些？我没猜错吧？是吧？
3: 没错，我女儿。
0: 哎呀，携女儿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小朋友愿意跟我们聊聊天的？来，
4: 大家好，我叫杨启应，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我心目中，他是一名优秀的英雄。
0: 爸爸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除了英雄之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4: 勇士。
0: 勇士。哦，你看，永远是跟勇气、正直、勇往直前挂钩的。棒。我们再找一位小朋友吧，好不好？哎，我看中间这个小朋友的气质特别的沉稳啊。
2: 对。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蒙警合唱团的梁浩毅，我的妈妈是一名人民警察。
2: 妈妈是。
0: 那你知道你妈妈具体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吗？
5: 我妈妈平时很忙，平时都很晚回家，但是我们一起经常会讨论一些我的作业和难题。她还会抽空的时间带我出去玩和运动。
0: 那今天你的妈妈在现场吗？
5: 在
0: 啊，欢迎您，欢迎您，谢谢你。我发现所有的小朋友提到父母，其实关键词都一样，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父母是英雄，但是父母都特别的忙，没有时间陪伴他们。因为你们的工作其实平时特别忙碌，比如说像庄警官您，你们平时一周大概能陪菲菲吃几顿饭呢？
3: 就这两周嘛，一顿晚饭都没有。
0: 菲菲，你会有的时候有点失落吗？老是等不到爸爸。
1: 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有很多爸爸要处理的事情，比如说他晚上有些文件要写完。

0: 哎呦，特别理解他，真好。嗯嗯，庄警官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成立这样一个合唱团呢？
1: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家长其实对小朋友的第一个是艺术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都没有时间陪他们上课，因为我们自己也都很忙。那所以我就那个和我们那个整个团队的小伙伴就是商量了一下，也跟那个单位的领导说，我说哎，我们能不能就是在那个整个单位的范围内，然后哎招募一些小朋友，成立一个警察小朋友的合唱团。那这样就是又可以哎帮那个一些我们的民警啊同事啊解决一些没有时间带娃上课的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呢还可以说哎让大家从另一个侧面来让大家更加理解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职业啊。
0: 嗯，你看，我们老说世间哪得双全法，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既可以增加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同时小朋友在合唱当中也会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勇敢，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个合唱团真的特别有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他们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和你一样》。

0: 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0: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今天听了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唱了这么多动听的歌，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好像跟我们以往的印象不太一样，他们是活泼的、幽默的、生动的、富有创造力的，不知道两位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海英姐，
1: 今天了解了公安干警们另外一方面的生活方式也好，还有你们的性格也好，我希望你们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光要保护好老百姓，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谢谢你，谢谢。
0: 国哥，
2: 我觉得太丰富了，我觉得影视里面不管演再多的刑警，他都是假的，你们是真的，是真心英雄，你们辛苦了。
0: 在罪恶面前他们是出鞘的剑，但是在危险面前呢，他们又是温柔的盾。我们要感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各位警官们，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

0: 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谢谢你们。
1: 其实感觉挺奇妙的，就是你让我平常抓小偷啊，或者是处理一些纠纷之类的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让我拿着话筒站在灯光下，就其实我手心里面全都是汗。
2: 参加这次节目录制呢，我感觉很荣幸，也很有意义，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认识我们，同时呢，也让全国广大的公安同仁们都知道了，在咱们公安工作之余，能有唱歌这样一个减压的途径。
3: 参加这个门警合唱团，能够让孩子能够融入我们，跟警察叔叔和阿姨更能够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也能够让他理解我们的工作，
4: 让大家看到我们青年民警的风采，感受到我们日常工作岗位背后的不容易。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如果大家有碰到我们年轻警员，能够多给予一些相信与理解，放心交给我们零零后吧，一定不会搞砸的。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
11: 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酒香赖氏。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8: 大家好，我是王勇，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一些让人难忘的瞬间。有这么一部作品叫做狩猎波尔卡，当年小约翰施劳斯正是因为面对当时上流社会所热衷的狩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完成了这部作品。那么在狩猎过程当中，当然少不了有各种各样的枪响，所以在正常的演奏当中，我们通常是用打击乐来描绘枪声。但是能不能在新年音乐会当中给大家一些意外呢？这一年穆蒂跟转播团队就达成了这么一个颇带幽默的创意，也就是说咱们能不能真正的在台上用鸣枪来完成原来是由打击乐手所表现的这样的节奏感。所以当乐曲结束，打击乐手突然拿出一把猎枪在台上朝空放枪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们爆发出了热烈的笑声。又比如说像普莱特这位年逾八旬的老指挥，他也想搞搞新意思，他是让打击乐手朝天开枪，我能不能指挥亲自表现？但是确实又得找一个更为优雅的方式，所以普莱特在乐曲结束之后，人家是梦笔生花，他呢是猎枪生花，我们一起看一看。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6: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7: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8: 我们常德人，
9: 茶要慢慢擂，
10: 日子要有味。
1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

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相当清排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相当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相当清二十多年来

0: 彩中国。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老虎有最好看，数那老虎有最好看，加嘿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一分钟，两分钟。

0: 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看留言，来自北京的冷月华留言说：“我儿子马上要当爸爸了，哎呦，看着当年巴掌大的小人儿，如今要养家糊口，我这个当妈的心里真是有高兴也有惦记。今天想点首《岁月里的花》送给他，往后日子长着呢，小两口多包容，把自个儿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
0: 月华大姐这是说出了婚姻的真谛啊，就是互相要迁就，哎。这等这小孙子还是小孙女啊，是吧，以后会走路了，或者是他们两口子抱着他回去看你们，哎呦，这家里边就热闹了。
1: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你们一家，祝贺你们喜迎新生命，也祝你们日子可以越过越和美。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喝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杨神之怒留言说，今天是我和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想点首给给送给她，希望我的老婆能天天开心，咱们这个小家以后一直幸福美满，谢谢主持人。
0: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甜茶小兔，他要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用爱遮挡风雨，余生换我好好陪伴，不用再为我操劳，好好享受生活，我会常伴左右，护你们岁岁年年。
9: 一位好友迎来了结婚纪念日，然后另一位好友呢许下了陪伴父母的诺言，两份不同的牵挂，跨越了爱情和亲情，却都不约而同的汇聚在了给给这首歌当中，这可能就是音乐的奇妙之处了。
0: 让我们一起来听许茹芸和马条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歌。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张林飞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回家去看看了？你有多久没有仔细去看爸爸妈妈们的脸庞了？你可曾为了生活而丢了许多我们应该在意到的东西？你是否弄丢了那一片最温暖的地方？如果不敢直面这些问题，那就回家转转吧。
1: 哎呦，令飞啊，你提的这几个问题一个比一个扎心，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躲开这些扎心的问题。说实话，就很多人不敢想，是因为理想和现实确实有时候会打架。但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留言可能会提醒我们很多人，但凡有一些时间的时候，一定要留给自己，留给家人一些。
0: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那一句，如果不敢直面这些问题，他好像预判了我们很多人的反应。因为一面对那些下次再说，好像就成了借口。但这位朋友也给了我们出路，那就是回家转转吧，不用准备什么，也不用等什么大日子，就周末买张票，推开门喊一声爸妈，我回来了，就这么简单。
1: 所以呢，千万不要等，说等我有时间了，等我赚钱了，但凡有时间多回家看看。一块儿来听孙楠带来的这首《时间的远方》。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平安大叔。他说，我老伴今年都60了，每个星期还在城里乡下两头跑，一边带孙子一边忙家务，真把他累够呛。今天点一首《温情永远》送给他。挺恨自己身体不争气的，要是硬朗点，高低可以搭把手，找个空闲也能带他出去旅个游，散散心。老婆子，你受累了。
0: 哎呦，大叔真暖人心哈。我觉得夫妻就是这样。什么叫老伴儿老伴儿啊？老来有个伴儿，就是最温暖和踏实的。大叔啊，我要说一句，不管怎么样，你别瞎操心，对吧？您乐乐呵呵的，好好养好身体，对于咱家的大婶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事儿。
1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温情永远》送给您二位，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湖北武汉的刘德海留言说，刚在公司加完班，一出门瞅见路边摊全是吃烧烤聊天的人，热气腾腾的，突然就觉得没那么累了。看到这个场景呢，很想点一首《人间烟火》。天天为了工作瞎忙，最踏实的还是下班后能扎进这热乎乎的市井日子里。
1: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呢、啊。白天呢在单位干活啊加班，但是晚上的时候啊可以卸下一天的疲惫。整点烤面筋，整点烤肠，整点烤串，再配上一碗方便面，几口下去，我跟你说，工作上那些烦恼啊都会抛在脑后。我觉得就是生活最本真最让人欢喜的样子。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人间烟火》送给德海，也送给每一个在下班路上被路边摊治愈过的人。不要忘了，再忙再累要扎进这热乎乎的日子里面好好生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重庆的赵琴留言说，前几天老同学群突然热闹了，有人在 KTV 录了段视频，唱的是我们上学时最火的歌，接着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的接上话了，好像又回到了20年前。就是那种旋律一响起来，当年谁坐你旁边，谁给你递过橡皮，谁跟你吵过架，全都想起来了。想点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好歌就像是老熟人啊，不用刻意联系，见了就知道那些日子咱们真真切切的一起走过。
10: 群里一嗓子，然后你一句我一句接着唱，人就回去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啊？20多年的事儿了，平时想都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比翻相册还管用。
0: 所以音乐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记忆的开关，啊，尤其是一首好歌，它不像人一样，说我们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会生疏，音乐就停留在那儿，不声不响，等你哪天听见了，它会把一整个青春打包的还给你。
10: 嗯，我们赶紧把这份同学情谊给你们续上，来吧，听一听这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

0: 丸，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欢迎来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今年呢，我们是来到了左权县同玉1941小镇和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西安村。我身后就是重峦叠嶂的太行山百里画廊和蜿蜒绵长的青漳河，不远处还有成片的稻田。今天我们要在绿水青山间稻花香里唱民歌。

打算早这首歌呢，我们变成了合唱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开场呢，就有人吆喝着一起上山去打算早。那么到山西的很多地方，你到了村子里，你可能会看到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棵枣树。那么在这个山野中呢，也有很多野生的这个酸枣树。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才能产生这样的

谢谢。刚刚呢，跟我们合唱团一起演奏、一起表演的，还有我们特别的机器人乐队。这支乐队的名字呢，叫做零星巧手机器人乐队。刚刚啊，他们是真弹真奏，可以给大家证明一下，确实是真正的乐器，所以可以说我们机器人乐队有两把刷子。而在我们舞台两侧的是这支机器人乐队的锣。

0: 鼓队。我们面前的呢是两位键盘手，我们的键盘机器人。刚刚一起合奏的是山西民歌《打酸枣》。我们知道在当地左权开花调当中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们也想请两位键盘手跟我们的合唱团们合作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吧，三二一，合作开始。

0: 谢谢我们合唱团的老师，不愧是零星巧手，刚刚这一段完全是我们现场一次即兴的合作。那么在未来，我们也真诚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科技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
1: 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山川地域，铸就了千姿百态的中国民歌。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把对生活的热忱和对家国的热爱编织进最直白真挚的旋律中，在广袤的天地间久久回响。
2: 日出而作，歌随兴起，从上古歌谣弹歌再到川江号子，劳动场景里总是少不了歌声的陪伴。勤劳勇敢的人们把劳作唱成了歌，他们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无限热爱。

川渝地区啊是盆地，高山峻岭，长江大河，经常有雾，所以他们见到太阳出来了，那从心里边到外边都是高兴的，唱着这样的锣调，来一边唱歌一边劳动。什么叫锣调呢？就是它有很多的衬词，所以我们今天在听这样的一首歌，都可以感受到那个地方人们的他们的乐观的情绪和他们那种对生活的那份爱。

0: 淡淡的开花湖艳艳，那种地地道道的信天游的风味，那种地地道道的陕北那种闹社火时的那个节奏，把老区人民对我们的子弟兵的那份热爱完美的表达了出来。山丹丹是什么花？这是陕北的一种叫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花。但是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当它连成一片的时候，就把人们的那个心都感染了。尤其这个时候红军来了，于是老百姓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把老百姓那份朴实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什么？因为在子弟兵的身上寄托着陕北老百姓对未来的新生活的渴望和理想。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爸，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麦香橙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藏族的当代新民歌，通过这个歌曲伴随着类似舞蹈般的节奏，给我们展示它的这个服饰的这样一个文脉，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在这里面用到很多不同的藏族传统民歌的元素，比如说有用到藏族的儿歌的元素。这个儿歌据说是当地的这个大人教小孩子讲藏语的时候用到的一首儿歌，所以大家会在里面听到小孩子的声音。哎呀，我觉得真是不同的水土养不同人，创造不一样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脉相承啊，很丰富，

走山梁妹走坡是一首来自河北平山地区的民歌，所以当地的歌呢，它大部分的结构都比较简单，比较多两句体的、三句体的，最多可能不超过五句哈，可能也很反映平山人的一种性情。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歌词，它的歌词非常的朴素，非常的直接，可是却非常的动人哈。你走山梁，我走坡，咱二人定计摆摆手，什么意思？我们两个相爱，我们心领神会，我们摆摆手就知道对方了。所以那种心心念念，不需要通过很华丽的词句，也不需要通过很华美的旋律，其实就会唱到你心里面。

花土山呢，是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山西的民歌。最早唱的呢是郭兰英，他把这首歌唱遍了全国。当年听郭兰英唱的时候，虽然我没吃过平遥牛肉，但是就通过他的歌声，就把平遥牛肉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那么今天年轻人也要夸土产，而且要用他们喜欢的方式。

是不谷声声它的引子部分呢和结尾的部分呢，把原生性的不谷催春的这首侗族大歌呢给引用了进来。那中间呢是用汉语唱的，其中呢有很多次的出现了不谷不谷这样仿生的。那我们通过听这首歌呢能够感受到侗寨的里的人们的这种和谐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的场景。

所有的民歌啊都是长着翅膀的，在民歌手的眼里也是这样，山与山之间，水与水之间，江与江之间，海与海之间，都成为他们对歌的最好的平台。我们来自于辽阔的大草原的蒙古族的歌手乌兰托娅，来自于土家族高腔歌王易汉章，你看他们之间的这种表达与对话，带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

四季行舟这首作品是来自我们东海舟山这边的渔歌的素材啊，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四季行舟这个歌当中一开头啊，大家会听到一个很好听的舟山的一个渔歌，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现代的说唱的部分，让它更具有一种时尚感哈。而且舟山渔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常常会唱到怎么样让渔民去了解海洋的潮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生产生活知识。所以说民歌啊还不光是娱乐的功能，它还承担了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知识的传递的功能哈。应该说民歌的功能是多样的，是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季歌的曲调我觉得特别的熟悉，春季到来百花香，大姑娘窗下绣鸳鸯。早在魏晋时期啊，就有子夜四时歌，子夜四时歌的内容啊和我们的四季歌也非常的接近，都是通过描绘春夏秋冬节序的变化来表达人的生活还有他的相思的情感。比如说春天他就说，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而到了夏天啊，天气太热，于是是暑甚近无风，天气太热了，暑气太重了，所以呢就没有风了。而到了秋天，凉风又起了，所以是秋夜凉风起，天高星月明。无论是古代的子夜四时歌，还是说我们近代的四季歌，还是说我们现代网络上流行的四季云影，向大家展示这个刻在我们中国骨子里的四季的浪漫。

两特的舞曲，你听他的声音里能够整体的感觉到他的每一声呼唤都代表着天地之间生命之间亲切的慰问和召唤。所以呢，布俩特的舞曲当中他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心和心连起来，手和手牵起来，年轻人跳起来，让我们一起跳向未来。

乡是自古以来的游子们都绕不开的情景，但无论我们走得多远，身在何方，来自故乡的歌声总能铺成一条回家的路。

唱情歌，我想应该是中国的民歌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它来自于美丽的康定。康定在哪呢？在四川的这个西部地区。康定是著名的这个茶马古道的重镇。康定情歌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跑马溜溜的山上，所以当地凡是带溜溜的这三个字的歌，当地人就干脆叫溜溜调。我觉得在这个歌当中，大家可以感觉到藏族民歌的爽朗气质，同时也可以感觉到汉族民歌的一部分气质，就是他用到了好多的那种连绵的曲调，拉嘞得意的呀，连在一块儿，我们叫余姚尾顶真格，就会让整个的旋律有一种缠绵的东西，细腻的情感，就是既有藏族民歌的爽朗热情，同时又有汉族民歌的细腻和深情。而且这首歌现在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力，这次我们节目的这个版本呢，是由法国的小朋友和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一起来合唱。我想美好的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啊，我想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也在走向国际，让世界上更多地方的人了解到中国民歌的魅力。

0: 民生而至，咏歌所含。中国民歌穿越农桑耕读，扎根山水风物，淌过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一路口耳相传，绵延至今。民歌在传唱中枝繁叶茂，文脉在歌声里生生不息。
1: 今天我们以山河为谱，以乡音为歌，唱的是家乡风物，歌的是家国情怀。
2: 民歌不仅滋养出无数经典旋律，更不断为当下的歌者创作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滋养。
1: 接下来的这首团圆歌唱出的不只是村村寨寨的团圆，更是今天我们因民歌而聚，因文化而合的团聚。下面让我们一起跟着苗家飞歌转圈圈，共同唱起团圆歌。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0: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9块9？
8: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二表哥早。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哎，同志，味精。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由著名导演桑弧执导。影片以两对孪生兄弟姐妹为核心人物，通过他们因外貌相似而引发的连环误会，讲述了一段在四化建设背景下，先进思想与落后观念碰撞中萌发的真挚爱情。为了契合影片的轻喜剧风格，作曲徐景欣以一首轻松欢快的歌曲拉开影片序幕。这首歌虽然没有具体的歌词，但节奏富有弹性，曲调明朗，幽默感十足，勾勒出了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配合着影片开头出现的外滩、国际饭店、南京路等诸多上海地标，展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都市景色。下面就让我们在这欢快的旋律中走进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去看一下两对双胞胎身上发生了哪些趣事儿。

0: 明娣，
1: 姨妈您早，二表哥起来了吧？
0: 快叫叫他吧，该去上班了。哎，
1: 还在睡呢，都什么时候了？
2: 哟，就走，就走。
1: 快点，头一次见面就叫人家看见你迟到，脸红吧？
2: 放心吧，保证不会迟到。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姨父，
3: 一大清早什么事啊？
1: 不告诉你。
3: 这鬼丫头。
2: 妈，
0: 哎呦，这孩子，
2: 我走了。
0: 小林，吃面吧。
2: 不吃了。
0: 哎，
1: 小林。
0: 咦，大林。
2: 妈，爸爸走了没有？
0: 没走呢，在。
2: 爸爸，
3: 你怎么刚上班又回来了？
2: 我们研究所在搞一种尖端产品，需要一种高强度粘合剂。
3: 高强度粘合剂
2: 啊，要求不论什么物体几秒钟内就能粘住。您知道这种东西哪儿有吗？

0: 我们机电公司怎么会有这个？你总比我知道的多，替我们想想办法吧。我们急等着用呢。
1: 你等一等，
0: 听说浦江化工厂正在试制一种粘合剂，你去了解一下。
1: 浦江化工厂，顾芳芳小组。

0: 方方。
1: 圆圆，圆圆，
2: 林弟，
1: 芳芳姐，圆圆起来了吗？
2: 她今天中班，还在睡觉呢。谁说还在睡觉？我早起来了。林弟，你上来吧。
1: 哎，
2: 哎啊，等我一会儿，换上衣服就走。
1: 好。

0: 你喝那么多水？
1: 医生说，每天早上喝300cc 的开水对身体最好。
2: 顾伯伯早。
3: 林弟早啊。
1: 爸爸。
3: 啊？
1: 您怎么走了？还差3分钟呢。
3: 3分钟？
1: 这一班公共汽车7:30到站，您早走了也得等。
3: 我还要走到车站呢。
1: 走到车站的时间我都给您算进去了。
3: 哦。那我慢慢走吧啊。
2: 不，再见。
3: 再见。
4: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5: Bonjour, camarades. 同志们好，我们先复习上一课的内容。Est-ce un crayon? 这是一支铅笔吗 ?Est-ce un crayon?
6: Est-ce un crayon?
5: Est-ce un crayon?
6: Est-ce un crayon?
5: 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不，这不是一支铅笔。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1: 哎，我们走吧。
2: 啊。
1: 哎，方芳姐时间算得真准。
5: No, ce n'est pas un crayon.
1: 1分钟也不差。她呀，简直是个科学怪人。又在背后说怪话了。
5: C'est un mouchoir.

0: 早。
1: 还早呢，又迟到了。
0: 嗨，不就十分钟吗？
1: 十分钟。刚才来了个顾客说，这是昨天在你手上买的四瓶酒，你扎得不结实，他走在半路上，酒瓶掉地都打碎了。那，你看。
0: 那是他自己不小心。
1: 那，他在意见本上给你留下了意见，
0: 我虚心接受。
1: 可别坚决不改呀、
0: 啊！哎，
1: 哎。

0: 同志，劳驾来包味精。同志，同志，
1: 嗯，
0: 味精。
2: 二表哥早。
1: 早。
2: 这是我的同事顾媛媛。
1: 啊，你好。
0: 哎哎哎，同志，味精。哎哎，同志，
1: 哎呀，等等，哎，你要买什么东西吗？
2: 嗯，买包奶粉吧。你看好吗？嗯，
1: 买两包吧。
2: 不，一包够了。
1: 买两包不会吃亏的，这一批货的质量特别好。
2: 是吗？
1: 拿两包吧。
0: 哎哎，同志，不对。
1: 你知道什么？这是最好的奶粉。
0: 我说的是这个。
1: 你不是要味精吗？
0: 可这是发酵粉呢。

0: 两包够了吗？
1: 够了，谢谢你。
0: 谢什么？以后要买什么，尽管来找我。
1: 对，你找他没错，是吗？
0: 包在我身上。
2: 哎，同志，找钱。
0: 啊，等等。
3: 哎，同志，我可是先来的。
0: 对不起，人家来的比你早。
3: 什么？我来的时候这儿根本就没人，我站了整整一刻钟了。
0: 一刻钟有什么用？你知道人家买什么？
3: 当然知道了，奶粉，人家要一包，你非给人两包不可。
0: 哎，你知道就好，人家有医生证明，你有吗？
3: 我根本就不想买什么奶粉。
0: 那你照顾什么？
3: 不对，我根本就没看见他有什么证明。
0: 我要是把证明拿出来呢？
3: 你根本就拿不出来，
0: 这可是你说的。
3: 我说的怎么样？
0: 这是什么？多管闲事。
3: 什么态度你？
0: 嫌我态度不好？那有意见不？啊？
3: 你怕我不敢写呀？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高服务质量，你这种作风得好好改改了。你，哼，
0: 你还要买什么东西吗？
1: 哎，哪来的？
0: 啊，昨天个顾客拿来的，没想到今天派用场了。
1: 真有你的。我们走吧。
0: 哎，啊，以后需要什么，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尽管来找我。
1: 再见。
0: 再见。
4: 同志，同志
0: 啊，
4: 扬州酱菜
0: 啊。
4: 这谁的包？
0: 哟，准是他们的。
3: 哎呀，我的包。哎，你干什么？
0: 你的
3: 还得给你加上一条。
1: 怎么样，你想如何？哎，你说话呀！你上次说，他很喜欢文艺，啊，不光会唱歌，还会演话剧，真的。啊，你要愿意，我去跟他约个时间，你们再谈谈好吗？
5: 啊。请问后勤组在哪儿啊？
0: 我就是后勤组的。啊，您找谁？
5: 我是电视台的。想采访一位先进工作者杨大林。
0: 他没什么先进。
5: 咦，不是说他是个先进的采购员，为科学研究服务得很有成绩吗？
0: 我不清楚，你到三楼办公室去问问吧。
5: 好，谢谢你。
6: 哦，杨大林。杨大林，杨大林，
7: 来不及了。你想了解一些什么呢？请坐。
5: 我们想编一组节目，反映一下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是怎么贡献自己力量的。啊，关于杨大林同志，您能给我们介绍点什么吗？
7: 好，他的特点是为科研工作服务，变三跑为三宝啊。
5: 什么叫三跑和这个三？
7: 三宝。
5: 对对，
7: 就是说过去科研人员为了跑器材、跑设备、跑加工，耽误了很多的时间。现在呢，这些个工作都由后勤的同志包了，并且做到保质保量，保证时间。
5: 哦，那么他现在？
7: 啊，就是为了跑一种高强度的粘合剂啊，到浦江化工厂去了。那儿有一个顾芳芳小组正在试制呢。
8: 请。顾芳芳呢？
9: 啊，她出去开会了。

0: 老杨师傅，太辛苦你了。这一下子，我们又可以增加50000只生蛋鸡了。
1: 哦，50000只
0: 啊。谢谢你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啊。
1: 没什么，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们，我们马上派人来检修。
0: 太感谢你了。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老头子，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
2: 小林，小林。
1: 小林怎么了？闯祸了？
2: 哎，你问林弟吧。
3: 姨父。
1: 什么事啊？
3: 明天请姨父姨妈大表哥一块到公园去看金鱼展览。
1: 嗯。
2: 你这个老头子真笨，林弟给小林介绍对象了。
1: 哦。我当什么大事呢？
2: 这还不是大事啊。你呀，对孩子们的事从来不关心。
1: 这种事啊，我就不替老二操心。
2: 这倒也是。林弟呀、啊、
3: 嗯，
2: 你是不是给你大表哥也想想办法？
3: 哎呀，他一天到晚不声不响的，见了生人就脸红。现在的女孩子可不喜欢这样的人了。
2: 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什么样的？
3: 喜欢像二表哥那样的，脑子灵活，能说会道，到哪儿都吃得开，兜得转。
2: 看起来你大表哥只好一辈子打光棍儿
3: 啊。
2: 下一张，下一张。好。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0: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我是龚月熙。1979年上映的电影《他俩和他俩》，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赢得了广泛赞誉，不仅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更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时代精神。该片采用误会法构建喜剧冲突，这在当时引起了争议，有人担心这是否妥当。创作人员经过反复探讨后认为，孪生子女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常因被误认而产生笑话，这是生活的依据。误会和巧合本就是文艺创作中的常用手法，关键在于是否将其放在典型环境中构成戏剧冲突。最终这个巧妙的构思被搬上大荧幕，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2: 你再不学得灵活点，像你弟弟那样到处吃得开兜得转，你可真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3: 本来嘛，他不愿意来就不该勉强。
2: 你还说呢，都是给你惯的，你看呆头呆脑笨嘴笨舌。你知道吗，现在的女孩子就不喜欢这个。
3: 我不信，总有人喜欢，我就没打光棍。
2: 那是我瞎了眼睛。
4: 妈，我去买汽水。
3: 你仔细想想，你当初还不就是喜欢我忠厚老实，那你才
4: 去。
2: 这么大年纪了也不知道害臊。

0: 你们公司的联欢晚会什么时候开？你的节目准备好了吗？啊，让我演话剧，嗨，真是赶鸭子上架呀！
1: 嗯，你别谦虚了。
0: 哎，不不，
1: 我也爱好话剧。
0: 嗯，
1: 告诉我，你演什么戏？
0: 新创作的，我演个新闻记者。 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是吗？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找你是需要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1: 太好了！
0: 哎，我去买汽水。
1: 哎，那我在金鹰展览会等你。
0: 哎。

0: 大林，
1: 你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是他，我找的就是他。
0: 你疯了？那是你弟弟找的。
2: 请问，您是顾同志吗？
3: 你怎么了？
2: 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3: 是吗？我出去开会了。哎呀，真对不起。
2: 没关系，我找你是想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3: 下面我该说什么了？
2: 只要你肯帮忙，我们就很感谢了。
3: 不，我是说我的台词。
2: 台词？是什么台词？
3: 得了吧，别演戏了。
2: 哥哥。嗯，小林，你们也认识？
3: 我
2: 认识。不认识。我们
3: 怎么？你们？
2: 他是我哥哥。
3: 哦，没想到你们两个都会演戏呀。
2: 什么？
3: 刚才你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是在背台词。
2: 我背台词？我是找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昨天到你厂里去过了，要不是看见你的照片，我还不认识你呢。
3: 我的照片？
2: 贴在光荣榜上的，下面写着你的名字。真的？这么说你是先进生产者了？哎呀，
3: 怎么可能呢？你开玩笑了。
2: 我亲眼看见的，还会错？
3: 不对不对，一定是你看错了。
2: 没错，你不就是顾芳芳吗？
3: 啊，嗨，那是我姐姐。闹了半天原来你要找她呀。
2: 你姐姐？你看我多冒失。对，我是需要她帮助。
3: 那你晚上到我们家来吧，她晚上一定在家。
2: 好。
0: 这怎么回事？怎么样，这花样好吗？
4: 嗯，做什么衣服啊？衬衫还是裙子？
0: 这块做什么好？
4: 给年轻姑娘做裙子最好了。
0: 我看还是做件衬衫吧。
2: 哎，
0: 那就请老师傅给挑一块做衬衫的吧。
4: 多大了？
0: 二十几。
2: 二十四。
4: 平时穿还是办喜事啊？
0: 哎呀，老师傅你可真会开玩笑，刚交上朋友。不知道现在的姑娘都喜欢什么花样？
4: 喜欢花的嘛这一种，喜欢素的嘛这一种，都是眼下最流行的。
2: 妈。
0: 哟，太贵了，顶好实惠一点。
4: 老大姐，质量好啊，经久耐穿，又挺刮又好看呐。
0: 结实不结实倒不要紧，只要好看便宜就行了。事情成不成还不知道呢。
2: 老师傅啊，帮帮忙，有数。小青年工资低，不能不算计算计啊。

0: 那个，那块啊，跟这块完全一样，
1: 不大一样吧？
0: 好，我拿给你看看。
2: 老师傅，交朋友嘛，就要叫人家满意，对吧？有数。
1: 老师傅，你的服务态度真好。
0: 哎，应该的。老大姐，请到这边来看吧。
1: 哎，
0: 这两批完全一样吧？
1: 好，就是他吧。
2: 哎，
0: 减多少？
1: 女孩子做衬衫应该减多少？
0: 这要看身材了。
2: 对不起。
1: 干嘛？
2: 师傅，跟这位同志差不多。
0: 哦，5尺4寸。
1: 送东西的时候顺便问问家里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弟弟妹妹。
2: 干什么？
1: 咦，看看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2: 问这个多难为情。
1: 傻瓜，不问问清楚，将来你有的苦了。
0: 哎，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来传经的，而是向同志们学习的。我是恒昌祥绸布店一个普通的营业员，我只能把自己在工作中一些粗浅的体会。干什么？
3: 问我
0: 啊？
3: 我还问你呢。
0: 哦，有家商店请我去介绍经验，真不知说什么好。对了，你帮我看看发言稿怎么样？
3: 我可没功夫，有人请我去看音乐舞蹈，我这件新衣服还要赶着做起来呢。

0: 哪儿来的？认识多久了？
1: 不要你管吗？
0: 我不是管你，是关心你。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0: 到他家去过？我们店里有位年轻的女同志，找了个男朋友，没有经过很好的了解，结婚以后啊老吵架，很不幸福啊。
1: 我又不马上结婚。
0: 还有一位，找了个男朋友还可以，就是男朋友的妈妈不大好，思想比较落后，结婚以后感情上很不融洽。
1: 我们组织小家庭，不跟他们的老人一块儿过。
0: 还有、
1: 你还是去背你的发言稿吧。我要找林弟帮我裁衣服去了。
0: 你见。
1: 爸爸，再见。

0: 你？请问，这儿是顾家吗？
1: 你找谁呀？
0: 顾同志，
1: 我知道你找他，他不在啊，
0: 下班还没回来。那我等他一会儿好吗？
1: 你们今天不是见过面了吗？
0: 不，说好是晚上来的。
1: 还送东西？
0: 不，来要东西。
1: 哦，又想要回去了。哎，我知道你们小青年工资低，要算计算计，所以我要告诉你，他家里啊有老人，有姐妹，有负担的啊。哎

0: 你找谁？
1: 顾芳芳同志，我是936科学研究所的，这是介绍信。
0: 哦，请等一等啊。
1: 好。

0: 真对不起，你们要的那种高强度的粘合剂我们还没有试制成功。
1: 短时间内有希望吗？
0: 70%吧。
1: 太好了。
0: 你坐会儿吧。
1: 好。
2: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3: Bonjour, camarade. 同志们好，请把书翻到33页。我们继续学课文。Merci beaucoup. 非常感谢。Merci beaucoup.
4: Merci beaucoup.
1: Merci beaucoup.
3: Merci beaucoup.
1: 我也在学法语。
0: Merci, 那我们一起学吧。
1: 好。
3: De rien, 不用谢。De rien,
1: de rien,
3: de rien,
1: de rien,
3: de rien.
5: 哎，小林，你可不能走啊！今天晚上咱们请了全市著名的先进工作者来介绍经验呢。
1: 我想请教。
5: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小林，你看，上个星期顾客意见算你最多，都是批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请恒昌祥绸布店的先进工作者顾松年同志来传经送宝，大家欢迎。
1: 坐坐。
2: 不不，
1: 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传经，而是向同志们学习。我只能把自己一些粗浅的体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0: 在工作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顾客。前两天我就碰到过一个小青年，买东西的时候是这样的：老师傅帮帮忙，交女朋友嘛就得让人家满意，有数有数。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真倒霉，来了个什么先进工作者，给介绍经验。
3: 你就不会请假？
2: 哎呀，不同意。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他俩和他俩》中，音乐不仅是叙事的重要载体，更成为了烘托海派风情的关键元素。作曲徐景欣巧妙融合了江南小调的婉转与现代轻音乐的明快，为影片注入了独特韵律。主题曲《啦啦啦》贯穿全片，并通过女高音独唱、男声二重唱以及男女声四重唱三种不同形式，展现出了多样的情感层次。他们有的以轻快的钢琴旋律搭配弦乐拨弦，有的则穿插手风琴与口哨声，跳跃的节奏将1979年上海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与青年人的乐观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乐写情、以音绘景的手法，使音乐成为了解读海派文化的另一把钥匙。

0: 我们是食品店，他是绸布店，根本两回事，偏要请他来，不知谁出的馊主意。
1: 什么绸布店？
0: 恒昌祥的顾松年。
1: 谁？
0: 顾松年。
1: 哎呀，那是我爸爸。
0: 啊啊啊！

0: 给你爸爸提个意见，以后介绍经验别那么啰嗦。这怎么能怪我呢？
1: 不怪你，怪我。
0: 我没有怪你啊。
1: 头一次约会你就失约，叫我在剧场门口像个傻瓜一样死等。
0: 这只能怪你爸爸，谁让他说起来没完没了。
1: 你，
0: 圆圆，圆圆。

0: 你要买什么样的？告诉我吗？
1: 告诉你有什么用？
0: 咦，我有办法呀，说吧，什么样式？
1: 喏，就是那种。

0: 啊，有数了。这是一种最新产品，你什么时候要吧？
1: 你自己说吧。
0: 哎，下星期天，万体馆看体操表演，我给你带去。
1: 好，看你的。
0: 包在我身上。

0: 芳芳同志。
1: 啊，
0: 怎么样，有希望了吗？
1: 快把衣服脱了吧，我们这比较热。
0: 没关系，
1: 我们的配方已经搞好了，但是缺少一种八号树脂。
0: 八号树脂？
1: 我们厂的采购员说这种东西很难搞，可是没有它我们的试验就动不了。你能不能替我们想想办法？
0: 能，我马上就去跑。
1: 好。

0: 我烧的还不够大，
1: 知道了。哦，
0: 担架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伤员。哦，
0: 哎，老王，来，你来演伤员吧。
2: 笑话，我这么好的身体演伤员，
0: 不行，导演
1: 啊，哎，让我演个抬担架的吧。
0: 啊，
2: 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缺个伤员了。
0: 嗯，
2: 总不能抬副空担架吧？啊，
0: 哦，有数，来吧，
2: 好，
0: 预备，开始。

0: 台啊？
1: 两个台哪一个啊？
0: 哎呀，这谁让两个人来着？
2: 不是你让我演的吗？
0: 哎，哎，
3: 哎呀，是个真病人。
0: 咦，这不是科研所的杨大林吗？啊，快。
4: 医生啊，怎么样？
3: 他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啊，手术情况良好。你们放心吧，
4: 谢谢你啊。大林，
1: 谢谢你们，谢谢，我很好啊，医生。我今天可以出院吧？
3: 那不行啊，
1: 让我出去吧，我还有任务呢。
3: 哎，你发现的晚了点，已经有些感染哦，住院几天，观察一下。嗯，
1: 医生，
3: 我们要对你负责。
4: 对，听医生的话啊，
3: 去吧。嗯。

0: 圆圆。圆圆，真对不起，手提包没买到。这次实在不能怪我。
1: 又是不怪你。
0: 你听我说，现在每个单位都在整顿作风，不准开后门，肯帮忙的也帮不上了。
1: 算了吧，第一次约我看戏你失约，第一次托你买东西你又不守信用。
0: 圆圆，
1: 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是托你买，给你钱的，又不是跟你要，干嘛这么小气？我怪不得一见面就问我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0: 这，那是我妈妈叫我问的。
1: 我算认识你了，以后你再也别来找我。
0: 圆圆。我为了你的事跑了一个礼拜，前天我哥哥病了住医院，我到现在还没去看他。
1: 奇怪，我也没有拦着你，你去好了。
0: 圆圆，圆圆。

0: 还应该写得再热情点，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人家。一季度生产任务完成的这样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们支援了我们八号树脂。
1: 八号树脂，
2: 张开嘴。
3: 好的好的，那我拿回去再修改一下。
0: 好啊。哎，忘了包。
3: 哦，呵呵。
0: 你们厂生产形势很好啊，都登报了
1: 啊，
0: 你们铁路上也不错呀。
4: 今年是国庆30周年嘛，不管哪行哪业都该拿出点成绩来了。
0: 哎，
4: 嗯，这不错啊。
0: 嗯，
2: 你还有热度呢，要卧床休息，不许乱动。
1: 哎，老同志，
0: 嗯，
1: 刚才您说八号树脂是怎么回事
0: 啊？是我们厂需要。

0: 到的一种原料。哎，幸亏有常州化工厂支援了我们。
1: 真的？常州化工厂生产八号树脂？嗯，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请问，去常州火车几点钟开？
2: 怎么，你要到常州去啊？
1: 我们急等着用八号树脂，已经找了一个礼拜了。
0: 那也用不着去常州啊。
1: 不是常州化工厂吗？
0: 你只要花5分钱买一张公共汽车票就够了。
1: 怎么，就在上海？
0: 哎，就在常州路。哎，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呀、啊、你还发着烧呢。
1: 我去打个电话。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就来。
3: 哎，该吃药了，你上哪儿去？
1: 放我床头上吧，我马上就来。
3: 好。
1: 小林，哥哥，你来得正好，快把上衣给脱下来。
4: 我。
1: 我出去一下，顶多半个小时就回来，等我。
4: 嗯。
3: 哎，你快去吃药。
1: 吃药？
3: 嗯。哎，走走走，走吧。
1: 都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
4: 我，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在技术层面可以说施展了荧幕魔法。在那个没有 AI、没有绿幕的年代，创作者们通过互补遮片法，实现了一人分饰两角的视觉效果。两位主角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毛永明在片中同时饰演稳重成熟的大林和懒散自私的小林，他精准拿捏人物性格，用松弛自然的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饰演双胞胎姐妹的高英则是荧幕首秀，她通过眼神、腔调和形体动作的不同，将娴静端庄的姐姐芳芳和外向张扬的妹妹圆圆演绎得截然不同。下面让我们继续回到影片，去看一下这对双胞胎又会发生哪些阴差阳错的趣事儿。
7: 这下子可解决问题了，这里面热，你把上衣脱了吧。
8: 好，
7: 你坐吧。怎么回事？
8: 没什么，我有点怕冷。
7: 你在生病？
8: 一点小毛病。
7: 那我送你回去。
8: 不，不用了。
7: 你这个人呢，走吧。
8: 这
9: 我们不是反对你工作，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8: 哎，不不不，
9: 可你是个病人呐。
10: 是啊，你不是还有热度吗？快躺下休息吧。
8: 你们搞错了。
10: 没错，你刚才在值班室打电话我都听到了。
8: 我
10: 啊，
8: 小杨。
10: 好好休息。
9: 要是人人都像他这个样子，我们四个现代化实现得更快了。
10: 是啊，
9: 可惜有些小青年到现在随大溜混日子，没有理想。
11: 同志们，打针了。

0: 针了，你上哪儿去？
1: 我口干，我去打开水。
0: 打完针，我去给你打开水。
1: 我不打针，我没病。
2: 小杨，针总是要打的。
1: 这，我不打，我不打，我不打。咦，
2: 你是他弟弟吧？
1: 不，
2: 快劝劝你哥哥吧，别拿身体开玩笑。
1: 哥哥，快给他们说清楚吧。

0: 真有意思，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2: 嗯，怎么回事？你到哪儿去了？
3: 真是个好小伙子，
1: 好样的。

0: 怎么还生气呢？晚上我去找找他好吗？
1: 别去，我不求他。
0: 你呀，犟脾气又上来了，过后可别后悔。
2: 这是柳塘公社养鸡场来的，信上对你们厂出品的减速马达提出了批评，说里面的配件不过关，经常坏。
3: 天星轴承又是顾圆圆，这孩子总是粗心大意啊。顾圆圆，这位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老杨师傅，杨工程师。
4: 杨工程师
3: 你看看这封信吧。
0: 姨父，
3: 你知道自己的毛病吗？你呀就是贪玩。
2: 年轻人吧，玩玩也是应该的，劳逸结合嘛。比如说星期天到公园去拍拍照，看看金鱼展览，都未尝不可。不过工作的时候要专心认真，不应该粗心大意，对不对？你知道吗，你要是再继续给人家这样的次品，他们的鸡就不能生蛋了。15万只鸡要是一个月不生蛋，那么上海人民要少吃多少鸡蛋呢？
3: 450万个。
2: 450万个。是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好好想想吧，准备怎么办？
3: 赶快做一批正品给人家送去。

0: 欺骗你了。这个人真怪，好像知道我和小玲到公园去照相的事。那还用说，他亲眼看见的吗？他怎么会看见的？
1: 他是我姨父，傻丫头
0: 啊！哎，小玲的爸爸，怪不得呢，准是小玲把我们的事告诉他了，他借题发挥，有意到这来找茬儿。那我去警告他。
1: 姨父，
2: 灵帝，
1: 姨父，您真是的，怎么给人家火上加油啊？
2: 什么火上加油？
1: 您，嗨，他们俩吵翻了。
2: 啊？
3: 哎，你这个老头子，他们俩闹翻了，你还火上加油？
2: 我怎么知道他们俩吵翻了的？
3: 你就不该那么认真，自己家里人嘛。就是出个把废品也轮不到你去批评，谁叫你瞎急急的。
2: 我不批评，包庇。
3: 本来嘛，胳膊肘子就是往里弯的。
2: 那是你。
4: 你爸爸，哥哥回来了。妈，
3: 你可回来了。
4: 妈，我全好了。
3: 你呀，这回该接受教训了吧，往后干工作啊，别那么没命的干了啊。
4: 什么？
2: 他说你哥哥。
4: 哥哥怎么了？医院的医生病人都表扬哥哥工作好呢。
3: 那是病没生在他们身上，风凉话谁不会说。
4: 妈，
3: 你到楼上休息去吧。啊，
4: 爸爸
2: 快上去吧。

0: 哎呀，是你呀，进来，快进来。请坐，坐下吧。
1: 好。
0: 真没想到你这会儿来，刚下班吗？
1: 不，我到医院去了，医院的人说他们已经回来了。
0: 是刚回来，跟你一个前脚一个后脚。
1: 哦，
0: 哎，老头子还不快把糖拿出来。你呀，

0: 还不快出去说几句好话，
1: 让我给他赔不是，你倒想得出。
0: 你没什么好吃的，随便吃点吧。
2: 您太客气了，谢谢。
0: 我们家老头子脾气不大好，你别见怪。你不知道，他心眼倒不坏，就是这张嘴说话不饶人。以后啊，你听见他唠叨，你就别理他。看他怎么样。
2: 你好，
1: 坐坐。
2: 啊，好。
3: 小林，有人找你，快下来。
4: 啊，是你，
0: 小林。哎，这孩子的脾气也不好，跟他爸爸一样。你别想堵着我的嘴。不过他心眼还是好的，这点儿也像他爸爸。小林，叫小林，你下来干嘛？
4: 芳芳。
0: 啊？
4: 你来了。
2: 你出院了？全好了。
4: 好了。
2: 我们的试验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第一批样品明天就可以出来了。
1: 他们谈工作。
4: 太好了，坐。
2: 啊，好。
4: 什么时候能给我们？
2: 明天下午你到我们厂来取吧。
4: 好。不，医生不让你太累了，明天我休息，我替你去吧。也好，我去通知我们所里的同志，等你一拿来马上进行测试，包在我身上。
2: 好，就这么定了。
4: 哎，为了庆祝你胜利，吃糖。
2: 谢谢。
4: 为了感谢你支援，吃糖。
2: 谢谢。 Maxi 博古
4: 对个呀。
2: 他们要求的指标我们基本上达到了，请他们再测试一下吧。
4: 好。好，我代表哥哥向你表示感谢。
2: 好。哎，等等，你跟圆圆的事怎么样了？好好跟他谈谈嘛，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嗯。
4: 啊。
2: 对了，他今天早班已经回家了，你去看看他吗？

0: 心里还有疙瘩。
1: 哎，再也烫不平了。
0: 我从芳芳那儿来，她说希望我们不要破裂。
1: 所以叫你带来这瓶粘合剂。还是高强度的。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我们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
1: 我要真是小孩子倒好了，小孩子天真，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0: 怎么，你以为我是？
1: 我以为他是热的，没想到早凉了。
0: 圆圆，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1: 谁也没封你的嘴吗？
0: 哎，我们不能再这样甘心落后了，我们也应该。

0: 进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呀，我们也争取做一个新长征的突击手吧。
1: 啊？哪来的积极分子啊？
0: 圆圆，你别这样，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算了吧，我知道你先落后了。
0: 圆圆，
1: 可惜你也不见得先进。
0: 你，我可是主动来向你道歉的。
1: 不敢当，如果后悔了，现在走也不晚嘛。
0: 走就走。
1: 慢着，要走，你把这个也带去。

0: 都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怎么办？有了，快给我拿双鞋来！
1: 啊，
0: 快点！
1: 哦。

0: 还不来呀？
1: 哎呀，我来晚了。试验开始了吗？
2: 没有，粘合剂还没到。
1: 哦，
3: 来了来了，走。

0: 怎么才来？粘合剂呢？
1: 没有。
0: 别急，来，坐下。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喝水。
1: 我，都怪我，我一时不当心，闯了祸。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说说看呢。
1: 你们批评我吧，我不当心把它打碎了。
2: 啊，打碎了。
0: 打碎了，
2: 太等了吗？
0: 哎呀，
3: 你太可惜了！
0: 你干了些什么？大家都在等着盼着，可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圆圆那儿来。
0: 像什么样子？
1: 我自己的鞋给粘在地板上了，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0: 什么？
1: 撒在地上粘合剂把我的鞋给粘住了。
0: 你说什么？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1: 差点没把我的脚给拉断了。
0: 粘这么牢。主任，这是不是说明
3: 粘合力可能是很强很强的？
0: 那我马上去看看。
3: 好，有希望。
1: 哥哥，把这个带去吧。

0: 呵，站这么牢。来，我喊一二三，我们一起拉。一二三，拉。
1: 哎呀，糟糕了。
0: 太好了。
1: 好什么？补都补不上了。
0: 那就是说，我们研究所的试验更有成功的希望了。
2: 嗨，原来是你啊。
0: 来，走，我们去找方法。
1: 哎，哎，姐姐，大林，你怎么在这儿？
0: 你看，
1: 姐姐，都怪我。
0: 不，怪我，我不该让小林去取的。
1: 不怪小林，是我把它打碎的。

0: 看来效果很好，可惜一点也没剩下。
1: 不要紧，我们再配，你想办法再去弄点八号树脂吧。
0: 好的，我再到常州化工厂去。
1: 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您找谁？
1: 这有位马秀山同志吗？
0: 有啊，您是？
1: 我捡了一个包，不知是不是他的。
0: 哎呀，太好了，来，快进屋里坐吧。
1: 哎。
0: 请坐，请坐。
1: 好。
0: 他到派出所去登记了，马上就回来。
1: 您看看，是这个包吗？
0: 是，就是他。哎呀，这包文件还在，就为了这包文件，他都快成了神经病了。太谢谢你了。
1: 不要谢，既然没错，我就走了。
0: 哎，您等等，同志，您贵姓？给留个姓名地址吧。
1: 啊，不用了。
0: 哎呀，您再坐一会儿。哎呀，送回来了，送回来了、
1: 啊、
0: 皮包送回来了。
1: 真的？
0: 哎，就是这位同志捡着的、
2: 哦、哎呀，谢谢谢谢，要不是你给送回来，我可真要成神经病了。
0: 这位同志真好、
2: 啊、
0: 跟雷锋一样，连个姓名地址也不肯留、
2: 啊、
1: 没什么，我走了。
2: 哎哎哎，哎呀，是你呀、啊！我有数了，有数了，我们又见面了。
1: 我？
2: 没错没错，我知道你是谁。哎，太感谢你了啊，太感谢了。

0: 这么早就来了？
1: 练了一个多小时了。
0: 嗯，
1: 还是不行啊。
0: 哦，再来一遍我看看。
1: 哎，
2: 这包就是他送来的
3: 啊。
2: 喏，就是这位小青年。
0: 小林
1: 啊，

0: 谢谢谢谢啊，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小林啊，
2: 你做的好事要不是这位顾客告诉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呢。
3: 我没做什么。
2: 做了好事不自我吹嘘，这是很好的品德，这说明你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啊。最近也有你不少表扬信了。
3: 我真的没做什么。
0: 你看你看，难道我还会认错了？还记得吧，不久以前

0: 就在这儿，我在意见簿上给你写过批评意见，一条不够，还加上一条。啊，好啊，一转眼就变成雷锋式的好青年了。你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就在这些小青年身上开了花，结了果。谢谢你啊，真是太感谢你了。再见啊。
1: 怎么回事？
2: 人家来表扬你了。时间还早，来，再练。
1: 哎。

0: 圆圆，你怎么了？
1: 你现在了不起了。
0: 有什么了不起？不还是我吗？
1: 不，不一样了。
0: 我一点也不觉得。
1: 你谦虚，跟我说说吧，你是怎么变的？
0: 说不出来。就好像四面八方有一股暖流在往前涌，推着我走，想停还停不住。
1: 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0: 从前总是想，跑那么快干嘛？反正别人到2000年，我也到啊。
1: 呀，我也这样想过。
0: 后来我慢慢懂了。

0: 像你爸爸、你姐姐，还有我哥哥，他们踏踏实实干，不空口说白话，为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那么卖力。现在党中央带领我们新长征，我们总不能躺在社会主义上面，让别人用八抬大轿抬着我们走啊，你说呢？
1: 那带上我一块儿走吧。

0: 这会儿心里的疙瘩该烫平了吧？哎，怎么烫平的？
1: 电源接上了，熨斗又热了呗。哎呀！啊啊！
0: 给
1: 什么？
0: 万极管的，上次你没看成，这次请你补看。

0: 林弟，
1: 二表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奇怪，我为什么不能来？哼，你不给票子，有人给。
0: 嗯，
1: 好了，我们进去吧。
0: 好。
1: 别等了，圆圆的票子给我了。
0: 什么？
1: 怎么，你有意见？
0: 没意见。可他为什么不来？
1: 他呀，今天加班。
0: 为什么？
1: 爷，只许你积极，就不许人家积极。走吧。
0: 哎。
2: 还抱着他干什么？
1: 我怕颠坏了。
2: 傻丫头，还不放下。每一只零件都检验过了？
1: 嗯。
2: 保证合格？
1: 当然保证。
2: 哦，还当然。

0: 没想到我们写了一封信，你们就这么认真对待啊。
1: 大概是我们那儿喜欢吃鸡蛋的人特别多。
2: 师傅，装好了。
1: 好，开吧。

0: 小林
1: 啊，
0: 来吃饭了。
1: 哎，爸爸，下星期电视台要我去演出小节目。
0: 好啊，这么说你们哥俩都上电视了。
1: 嗯，哥哥也去。
0: 哎，
2: 怎么就许你一个人去啊？
1: 他也去演出？
0: 不，去参加座谈会。
1: 啊，
2: 好。师傅，给挑一件做上衣的料子吧，男孩子穿的。
3: 是不是只要价钱便宜，不管结实不结实啊？
2: 看你说的，我是又要便宜，又要好看，又要结实。
0: 不瞒你说，我有两个宝贝儿子要上电视，你给参谋参谋，做件什么样的衣服好？
3: 哦，他们要上电视啊？
0: 啊。
2: 哟，听你口气还不大相信呢。
3: 哦，不是不相信，实在是太巧了。不瞒你说，我那两个宝贝姑娘也要上电视呢。
2: 真的？
3: 哎
2: 哟，这真巧。
3: 就这个吧，保你满意，一式两件。
2: 干嘛两件？
3: 不是两个儿子吗？
2: 哎，老二是演戏，穿戏装。
3: 哦，穿演出服。
0: 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他俩和他俩旨在歌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导演桑弧摒弃了刻板的说教方式，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受到启迪，实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在喜剧处理上，该片不为喜而喜，不卖弄噱头，而是以特有的素描手法勾勒了一幅情趣盎然的生活画卷。导演桑弧长期浸润于海派文化，所以他的作品通常带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无论是充满市井气息的弄堂老宅，都与影片中的场景形成了呼应，增强了地域真实感，展现了上海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生活气息。

0: 你在想什么？
1: 本来我最担心大林找对象的事，这下好了，两个人一块解决了，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放下了。哦，对了，你知道吗？大林说芳芳要升技术员了。
0: 啊，真的？
1: 你甭觉得自己了不起，人家小姑娘也赶上你了。
0: 是啊，这变化是大呀。可是我总觉得还有一方面变化不怎么大。
1: 哪方面？
0: 你这方面。
1: 哟，就你先进，别看不起人，我也会赶上来的。
0: 哎，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0: 你的台词都背熟了？
1: 这戏我演过好几遍了，都定。你呢？
0: 呀，我心里慌得要命，好像脑子一下子全空白了。
1: 别紧张嘛。
0: 我头一次演话剧就上电视，万一我要是……
1: 没关系，今天是排练，来，我们再对遍台词吧。
0: 嗯。
2: 今天我们邀请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来开个座谈会，交流一下大家在新长征中的体会。现在是录像，不是实况播出，请大家松弛一点，用不着紧张啊。哦，就在这儿，还有几个同志没到，请你们等一会儿。
0: 嗯。怎么搞的？还没来？该化妆了。
3: 嗯。
0: 我下去看看。
3: 好。
0: 哎呦，你们可来了！不是说好两点半的吗？还要化妆呢。啊？
1: 啊？还要化妆？
0: 快走吧。
2: 好，好，好了，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谁先来呀？
4: 哎，你先来，你
5: 先来，
4: 你
5: 先来，
4: 你先来，
2: 你先来。那就请你们二位先来吧。
1: 我们还没化妆呢。
2: 用不着化妆，一化妆反而不自然了。
0: 衣服总得要换换吧。
1: 嗯，
2: 衣服也不用换。这样不是蛮好吗？
1: 那就布置起来吧。
0: 哎，
1: 布置什么？没有布景戏怎么演啊？
2: 演什么戏？
1: 小话剧啊。
2: 小。哎呀，糟糕！原来你是小林圆圆
1: 啊！
2: 哎，错了错了，快快到文艺组去，在二号排练厅
1: 啊。
2: 哎呀。喂。接浦江化工厂，找顾芳芳。
3: 好了，排练之前，你们要不要先对对台词？
1: 什么台词？
3: 戏里的台词啊，你们都背熟了没有？
1: 啊？
0: 嗯。哎呀，错了错了，
1: 我们跑错地方了。
0: 啊？怎么回事啊，妍妍？哦，
1: 那我们走吧。
3: 好，抓紧时间，你们先排练一遍吧。
1: 好。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到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0: 是吗？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
1: 没关系，我找你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0: 我能帮你什么呢？
1: 就请你谈谈自己的想法吧。随便谈谈，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
0: 嗯。我说什么呢？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呀，我不过是个齿轮，哦不，是个轴承，我只车了一只轴承。
1: 不管是齿轮还是轴承，哪怕是个螺丝钉、螺丝帽，它也要影响到整个的机器。
0: 说得好，只有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轴承、每一个螺丝钉，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1: 我们的国家才能像一架机器那样健康的灵活的运转，高速度高标准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2: 太好了太好了，感情非常真实。哎，这才叫真正的即兴表演呢。
1: 咦，
2: 我看我们联合搞一个新节目吧。
3: 什么新节目？
2: 咦，就是刚才这一段嘛，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春光无限好。
3: 好主意，你们看这样行吗？
1: 这样行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

0: 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想排排不出，一顿老半天。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天天胶囊。 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9块9？
11: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96，4006816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礼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5: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6: 高山流水一支烟，
7: 女儿香柳听花摇。
8: 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0: 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月光如练，洒满太行，
1: 乡音如故，情牵八方。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共同推出的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演出现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所有因中国乡村音乐相聚于此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

0: 平，一片洒满红色记忆的英雄热土，一片充满着绿色希望的生态之城。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而保定富平正是这幅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被铭记。
1: 这里更是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和示范区，见证了富平人民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昼与夜的对话，日与月的交响，奋斗的历程在这里被传递。
0: 刚刚开场的一曲《行走》，不仅唱出了富平的坚实步履，更唱响了乡村音乐所带来的心灵之旅。
1: 古老的富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必将谱写出新时代乡村音乐的华美乐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东南山的越野赛道中感受这份少年般的青春激情。

极限动感，越野飞驰，这种引擎的轰鸣，这种征服崎岖的动感和力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乡村音乐是相通的。这份狂野不羁，这份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像是一匹在旷野上奔腾的烈马。

0: 乐马是力量的奔腾，也正是当代乡村音乐所迸发出来的时代强音。
1: 乡村音乐是大地母亲的吟唱，也是田园生活的写照，它质朴真诚，带着泥土的芬芳，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0: 没错，如今的富平就像是一首美丽的乡村音乐，在旋律当中描绘着生活的日新月异。在这里，我们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中国乡村音乐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这里有最古朴的根，也有最绚烂的花。
1: 我们更推开了一扇门，一扇见证富平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大门。这里有奋斗的故事，更有希望的交响。

0: 富平的魅力首先就源于它的山水之美，就像是天生桥的鬼斧神工，云花溪谷的诗情画意，玫瑰坨的层峦叠嶂，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1: 我们说青山如黛是风骨，绿水含情是柔肠，这片土地不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能让人记得住乡愁。
0: 而这份浓浓的乡愁，才是乡村音乐真正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乡愁啊，就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深情。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一首老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一样，经常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瞬间。而许多经典的流行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和田园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其实乡村音乐它根本的源泉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大家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次心动，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甜蜜的互动，它也汲取着田园的养分，讲述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富平呢，这样的民间艺术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了乡村音乐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0: 接下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让我们来欣赏一组来自于河北的民间优美小调。

0: 歌声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很有画面感，刚刚的清新小调好像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了富平的田间地埂里，感受到了那份炙热的生活气息。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些民间音乐他们唱的是乡音，是乡情，其实唱的更是生活。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极限前出不懈的毅力，不再妥协与所有负面评语，只要有机会就敢勇敢前进，现在

他想站在云边，像你挥手的树。

归途骑上的白马，你不要忘了我，我不会忘的。

特别感谢陆先生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野风》，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置身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广阔乡野带来的自由与不羁。而在歌曲的最后，屏幕上呈现出了一幅照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

0: 想到了这位来自富平的可敬可爱的老师邓小兰。
1: 嗯，其实提起邓老师，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跟他有关的一句评价，他永远的把自己留在了这座大山里，而把孩子们的歌声带到了世界。邓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富平人，从2004年开始，邓老师义务的在我们富平县的马兰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想邓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首最打动人心的乡村音乐呢？而他就像是我们富平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来了一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一样，也是我们乡村音乐当中最动听又最质朴的篇章。
0: 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富平的红色文化之中，而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发扬与传承。
1: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富平的普通农家，他们从大山里走来，用最纯粹的歌声歌唱生活，歌唱梦想。正是因为这份纯粹与执着，让他们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他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的会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风采。

让我们在这方美丽的月亮舞台一起带上月光上路，一起感受属于乡村音乐的时

0: 带温度。
1: 今夜在保定富平这方沃土，让我们带上月光上路，共赴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3-5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蓝天事业的开拓者，用科技打造航空理想，用匠心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是航空梦想的放飞者，用歌声唱响壮志豪情，用音符描绘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复材的张海滨。
1: 我是来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金航数码的邹琦，从事的工作呢是工业软件研发工作。
2: 我是来自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的马林。
3: 我叫卢同舟，来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4: 我是来自中航国际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的陈万明。
3: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航空青年，我们要忠诚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高峰。
2: 我们一起以我们的航空人之声歌我们的航空报国之心。
4: 我要用我的歌声讴歌我们伟大祖国的新时代，生命不息，歌声不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蓝天事业的开拓者，用科技打造航空理想，用匠心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是航空梦想的放飞者，用歌声唱响壮志豪情，用音符描绘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都没解释。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

0: 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白发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架。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和我们一起听歌的是我们快乐小狗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新时代职工读书会梁毅留言，
0: 名字好长啊
1: 真的，而且还非常的有精气神儿。我是当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相逢是首歌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很想点播这首歌一起听歌忆青春。
0: 皮皮鲁和鲁西西也说了，说大学毕业20年聚会，老同学见面第一句是没咋变呢，其实都变了，但坐在一起还是当年那帮人。想点一首相逢是首歌，祝我们青春永远不散场。
1: 无论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还是一群人的青春故事，其实只要旋律还在，青春就永不散场。那就让我们跟着这首相逢是首歌的旋律，珍惜重逢，也珍惜每一次相遇。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云南的老侯，他说了，海洋梅文啊，我常年开卡车在外奔波，老婆一个人在家带娃守着家，她不指望我挣大钱，就盼着我平平安安。今天呢，想点一首《风雨无阻》，谢谢她这些年的支持，把娃教育得这么好，辛苦了老婆。
1: 总觉得盼着一个人平安是一份极致的中式浪漫，他可能胜过一万句我爱你。嫂子在后方撑起的不是一个人的家，是你常年在高速上跑着但随时可以回望的那盏灯。
0: 跑长途的卡车司机师傅，车轮上滚着生活，后视镜里装着家，家里边人家有个贤内助稳着大后方啊，这个贤内助嫂子还把孩子养得健健康康的，哎，这就是一个男人在外头最大的底气。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深情的《风雨无阻》送给嫂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

0: 他说用嫦娥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嫦娥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嫦娥鼻炎片。
5: 双路通嫦娥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蛾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8: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河南开封的西西，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刚好遇见你，送给206宿舍的小潘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你那段黑暗难熬的日子，谢谢你曾温暖过我，希望我们以后的路都是温暖的。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我为你点的歌呢？
7: 宿舍真的是一个好神奇的地方啊！
8: 是
7: 几个人啊，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分享同一袋零食、同一场心事、同一段青春故事。就是这样一间小小的屋子，却装下了多少人的青春。
8: 所以想到宿舍舍友之间的感情啊，等你毕业之后会觉得啊，那段时光简直是太美好了。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杨友谦的好友圆满，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李玉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浙江丽水的张南旭，他说了，朋友跟我说呢，缘分就像是生活里拆盲盒，深深浅浅都是礼物。有些人遇见是一场烟花，有些人遇见就改变一生，还有些人注定要花一辈子去忘记。但我更愿意相信，有些人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想点一首《不见不散》，不必强求，不必遗憾，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留不住。好像话里有话呀。
1: 今天听着南旭的这一番感悟，其实好像听着我们心里也都跟着泛起了一阵阵的涟漪，就很像我们平时大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脑子就会思绪万千，躲在被窝里翻着以前的老照片，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0: 我前几天看到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世上所有真正相契的灵魂，即便走散了，隔着千山万水，命运也会在下一个路口把他们重新安排到一起。所以南旭，别伤感，只要大家都在往前走着，总有一天会在更高的地方重新碰头。如果遇不见了，我们也要认命，这可能就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1: 但今天我们也把祝福伴着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心里牵挂的那些人最后都能跟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欢乐马留言说，你们好，我的好朋友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我想给他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祝张女士新婚快乐，永远开心幸福。
0: 那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昆明的网友 CUZIBELIEVE， 他说，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的老公欣欣。我想说，老公，我们这个月完成了求婚订婚领证，而且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6年，又将迎来我们的第一个宝宝。我们都知道这一路走来不容易，但经历过这么多事，我相信我们会更加珍惜彼此。我爱你，老公。
13: 几行字的留言里全部都是要溢出屏幕的甜蜜。
0: 是，
13: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祝你们永远幸福。

0: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刘怀安留言说，想点播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我的好搭档。我俩一块合伙干了5年，中间踩过不少坑，也差点散伙，但最后都挺过来了。人海茫茫的，能碰上这么一个靠谱的兄弟，真算是我的一种福气。
1: 真是福气，就是能碰到一个一块扛了5年还没散伙的搭档。
0: 哎，
1: 就这种运气真不赖啊。有的时候往往会什么呢，能够共苦不能同甘。你看5年了，你们肯定是踩过坑避过雷啊，也小有辉煌过，对不对？但是一直在一块待了5年，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
0: 世上那么多人，遇见本身不易，并肩走的缘分更是不易。挣多挣少咱们另说，身边有个人能商量事儿，能托底，你心里就踏实。
2: 对，
0: 愿你们继续稳稳当当，把这份靠谱的情谊一路走下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于陕西宝鸡的黄宝坤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一路上有你》送给我的老婆。我想说，老婆，这些年有你陪着，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你让我懂了什么叫牵挂，也让我看见了生活里最美的风景。从结婚到现在，磕磕绊绊也有，但更多的是暖心的时刻。我就不说啥甜言蜜语了，就是想告诉你，苦点累点都不怕，只要咱俩在一块儿，日子就有奔头。往后几十年，还请你多多指教。
0: 苦点累点都不怕，只要咱俩在一块儿，日子就有奔头。宝坤说的这话看似非常的直白，但其实这就是婚姻里最深刻最硬核的道理了。相信您的爱人听了一定也觉得这些年的陪伴和付出都值了。
1: 哎，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以看直播，也可以有回放，所以宝坤啊，兄弟在这儿提醒你啊，你这可是在节目当中跟全国人民保证过的，是不是？哎，我们都能作证，马上为你安排这首《一路上有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7: 问美团，都安排
18: 吃粤菜，
19: 我要吃烧鹅，
20: 我要去按摩，
2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3: 那就问美团吧。
24: 他都能帮忙，
17: 问美团都安排。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动。
1: 仙境张家界，神秘大湘西。本节目由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冠名播出。你听见过群山的声音吗？那是海哭之后石头的第一声呼唤。你听见过流水的声音吗？那是流进千家万户日子里的第一句应答。在湖南，我们把话筒递给风，递给云，递给织机，递给湖面，听草木间的呢喃，听寨子里的歌谣，听一个民族敢对天地发出的叩问。听，唤醒群山的鼓响了。

0: 靳老师，如果声音有出处，您觉得湖南的声音来自哪里？
1: 它是八面来风的感觉吧，看这风吹起你的长发。那风从哪儿来呢？它从怀化来，唱着歌；它从湘西来，敲着鼓；它从常德来，拉着丝弦；那它从邵阳来，带着阆山的回响；它从张家界来呢，带着金鞭溪的那个水汽。所以那个风啊，带着那朵云，穿过那个树梢，也穿过我们的手指尖，汇合到这里，让我们感受到了。
0: 我也感受到了，声音可能没有边界，但是处处是故乡。那就让五湖四海的风带我们翻开山河的第一页。

终点不是目的，一路到底，沿途的风景才是最重要。

0: 万万，你觉得湖南的声音有颜色吗？
1: 我觉得有。
0: 那你想象中是什么颜色的？
1: 比如说邵阳的浪山，我感觉可以听到几亿年前的声音，是自由，是蓝色的海浪。如今的浪山，我觉得是灿烂，是五彩的丹霞。
0: 那我们就听听山水肆意生长的声音，让山的灿烂听见海的自由。

0: 卓阳，你觉得湖南的声音有形状吗？
1: 我觉得是圆的。湘西的古是圆的，凤凰的桥是圆的，德昌的问天台也是圆的。
0: 好像确实，从屈原问天到凤凰擂鼓，湘西从昔日世界的边城到如今世界向往的地方，好像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有的时候时间也是个圆。
1: 对，世界其实也是一个圆。所以呢，湘西其实不用刻意去哪，远方自会来聆听。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我常常想，湖南的生意有方向吗？在怀化，侗族大哥是没有指挥的，他们唱千百年来的每个黄昏，唱寨子里升起的炊烟。花窑挑花不用描图，怎么活就怎么秀，日子自有它的斑斓。声音在这里没有既定的方向，心之所向自会抵达。

湖南的米粉很好吃，那湖南的声音呢？如果尝上一口会是什么味道？我想大概是百味杂陈，后有驴肝。常德擂茶一圈圈磨，芝麻裂开的脆响是土地的好客，滚水浇进去的咕噜声是日子的包容。常德丝弦一声声弹，弹得云散雨晴，弹出秋日春朝。这个声音刘禹锡听过，陶渊明也听过。此刻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人间百味的湖南之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汝旷野，万物生动。
1: 丁老师，您觉得湖南的声音有方向吗？
2: 有啊，从桑植的民歌当中啊，学到了一个字，特别有意思，叫甩字。那他们把声音甩向天空，甩进山里头，甩进人海里，同时呢，风又把这个声音甩进天门洞，甩出了西兰卡普的织机声，甩出了沙石化的沙沙声，甩出了宝丰湖的无词声，同时呢，这个声音又跟我的笛声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新的声音。我特别希望我这种笛声能甩向更远的山，甩向这一草一木，甩进人间万物。
1: 真好，那我们就顺着风，让笛声替我们问候张家界的山河春树，四季花开。

0: 静泽老师，您觉得湖南的声音有归处吗？他们最后去了哪儿？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可能他们一直在等待。屈原的《天问》《离骚》，既是奔赴，也是等待。
0: 嗯，
1: 边城里的翠翠，他的一生也是怀着美好的向往在等待。
0: 嗯，啊，说到湘西的等待，我想还有西兰卡普织机，等一代人织出下一代人的路，还有花样妈妈绣女儿香，等女儿出嫁的时候就可以听见专属他们的声音。因为有人等，所以声音在。那接下来我们就让湖南的山河回响，生动每一个等待的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5: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16: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17: 我们常德人
18: 茶要慢慢擂，

0: 较有味。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3000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Yeah!

喂了，哟吼，哟吼，呀了呀。

0: 白鸽竞争流，
1: 扬帆逐浪迹，勇者立潮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和美之夜的晚会现场，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

0: 静与平和，享受人跟人之间的真诚与友善，共同绘就了一幅一幅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今天我们在四川宜宾举办和美之夜特别节目，正是因为这座城市与和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宜宾被称为长江首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
0: 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和美之约。
1: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一位朋友，他很特别，他来自1000多年前的遥远时空，他曾以一篇《滕王阁序》惊艳了历史的长河，他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王勃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2024年我们在四川宜宾在和美之夜的现场，向您说一声您好。
2: 倪君好，诸位看官，我穿越千年时空重返蜀地，如今这盛世繁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愿以诗文会友共赏人间百态。今天我将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把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赠予诸位。

陈阙抚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诸君与我共贺如何？陈阙抚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

0: 憔悴啊，伤痕累累。谢谢，谢谢朋友们，再见，再见，一斌。
1: 朋友们，以和为贵的相处之道，到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再到天下大同的共同理想，和美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和豁达。同样，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和美更是让每一处风景都成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绝美画卷呢。接下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套马杆》，为您带来草原儿女的浪漫，让我们一起喊出它的名字吧。有请乌兰图雅。

0: 哇，现场太火热了，
1: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和担当。这一连串的递进啊，如同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无数的文人墨客以笔为剑，以梦为马，书写着对家国天下的深情厚谊，传递着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他将带领大家共同诵读曹操的名篇《观沧海》，让我们一同领略曹操笔下高山大海的壮阔，体会那份胸怀天下的豪迈壮志，好不好？

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与。

0: 惨淡，树木丛生，秋风萧瑟，
1: 风华有
0: 日月之行。

叫你灰飞烟灭。谢谢，非常感谢，移民的朋友，你们太热情了，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哇，今晚真的是最精彩的节目，最火爆的歌曲，最热情的观众，还有最美丽的宜宾，对不对？宜宾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的地方，我跟凡凡来过，我们都爱上了宜宾，要旅游就一定要来宜宾，好不好？凡凡是一个特别爱旅游的人，对吧？
1: 对，其实工作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随着工作去到不同的城市，如果有那么小半天的时间，我就会称之为旅行，因为我想每一个爱旅行的人都会在外面的世界见山见水见自己，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0: 外面的世界，有没有想起一首歌？欢呼声还不够哦，那来吧，让我们有请著名歌手齐秦为我们带来《外面的世界》。
2: 会唱吗？手拿起来，把手机的电灯打开好吗？

谢冬季送给云斌的朋友们，好吧。手拿起来哈，上面的朋友大声点。

们。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今天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也是一次快乐的盛会。我问问大家，今天你们快乐吗？今天你们嗨不嗨？我觉得还不够嗨，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用一首嗨歌让大家再次嗨起来，好不好？

0: 谢黄龄，一首嗨歌点燃了全场。
1: 宜宾的朋友大家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四川宜宾演出，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你们真的太棒了。
0: 第一次来宜宾哈，来之前对宜宾有没有做过什么功课，有什么了解？
1: 有好多好吃的，
0: 比如说
1: 是吃货燃面、
0: 燃面一说宜宾就想到燃面，其实燃面有很多种，对吧？
1: 对，
0: 有那个荤燃面，有那个素燃面，
1: 吃素燃面，哎呀
0: 也好吃，有那个什么姜鸭面、炖鸡面，是不是？哇，
1: 对，一定要好好的每一样都吃一下。
0: 吃货来宜宾就对了，在这里能遍尝美食。当然宜宾同时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比如说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他是我国第一位蝉联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的运动健将邹静媛。来吧，掌声欢迎我们的老乡邹静媛登场。帅不帅？
2: 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心情啊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些年啊无论走到哪儿，我都特别想家乡的山和家乡的水，家乡永远是我心里面最温柔的牵挂。每一次踏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我都能感受到家人们给我的力量还有亲切的温暖。
0: 这份力量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鼓励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的加油前行。今天邹静媛除了要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打个招呼之外呢，他今天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黄龄一起演唱一首歌曲。现在虽然下着微微的雨丝，但是我看天气预报明天早上是一个大晴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有请二位。

太阳出来喜羊羊唱出了我们川渝人民豁达乐观的精神，还有我们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那份向往。朋友们，巴山蜀水，地灵人杰，长江浩荡，英雄辈出。宜宾作为川南门户，历史悠久，典故众多，这里曾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地，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这里留下了著名的人文景观刘碑池和诸多的诗篇。而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宜宾更是涌现出了赵一曼、郑佑芝等无数的英勇无畏、智勇双全的英雄儿女。而今天伴随着滔滔长江水，在这片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土地上，让我们共同追忆那些过往的峥嵘岁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表演艺术家刘进先生带领我们共同吟诵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有请。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在我国的大西北，有一个地方叫可可托海。我想大家了解这里，是因为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来吧，朋友们，掌声有请王琦。

谢谢，谢谢王琦。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思绪从遥远的可可托海带回到星光灿烂的舞台之上，因为即将迎来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们，即将带来一首快乐向上、激情与活力的歌曲。有请 R.E.D. 女团。

世界，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疑地望你想说有福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路。

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

0: 谢谢。
1: 中国有句古话，诗酒趁年华，在古人的世界里，以酒会友，以酒解忧，以酒抒怀，以酒明志，斗酒之间，诗词歌赋千古流传。
2: 是啊，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放不羁，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壮志豪情，再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深沉感慨，再到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的默契相携。酒与诗的结合，展现出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世界。
1: 接下来呢，我们的现场将有3000架无人机，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再现酒中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潇洒神韵。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无人机的表演，共同朗诵著名诗篇《将进酒》，品味醉人诗意。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不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谢谢。宜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哇，谢谢大家。接下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刚好遇见你，带给大家还是一个小小的要求，会唱的一起来唱。

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的。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希林，像小狮子一样拥有能量。接下来掌声有请歌手张远为我们带来这个关于爱情关于成全的故事。
2: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你们都是我的特邀嘉宾。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和美是和光同尘的智慧，更是至美无界的情怀。
2: 愿和美浸润千家万户，愿和美流淌四海五洲，愿和美成为世间最温柔的力量，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让爱与理解在人与人之间自由流淌，让你我携手共赴和美一程。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

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0: 观众朋友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把这份和美带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用温暖和善良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感谢今天晚上每一位嘉宾的精彩演绎，我们也要感谢在场每一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热情陪伴。愿和美之光永远照耀着你我，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这里是品味古典，我是王勇。今天要跟您分享的这场音乐会，又是一个可能你过去从来没有关注过，但又热度非常高的小提琴家、指挥家所举办的室外音乐会。它的名字叫 Andrei Rieu。 提到 Andrei Rieu，你是不是立刻眼前会浮现起来那一位头发蓬松着演奏着小提琴妙语连珠自己还会指挥的这么一位音乐大咖？他带着他的乐队每年在全球有几十场的巡演，但是从2005年开始有一站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他的家乡马斯特里赫特。这个城市的名称是不是你听上去有点陌生？确实真的是一座小城，在哪里？它是属于荷兰，但是呢，它又位于

荷兰跟德国和比利时啊三国交界的这一块地方，我还特地去过一次，真的是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非常的精致。2018年的时候，官方的数据显示，城中的人口只有12万而已。但是，随着 Andrew Rieu 每年把他这个家乡音乐会带回他的城市，从世界各地赶去的观众，甚至要超过15万人次。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呈现2018年他在家乡的音乐会。那么既然回到家乡，整个这个音乐会就更加多了某种亲情。我们很习惯，无论是室内或者室外音乐会，通常的乐队登场的状态是大家三三两两的在舞台当中坐好，然后鼓掌，指挥登台开始演奏。但是他和他的乐队在家乡的演出的登台方式则完全不同。晚上8点半，乐队准时聚集在广场边上的餐厅门口，然后大家就像很多流行的歌手一样，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登上舞台。此刻大幕拉开，精彩的曲目为家乡人民呈现。

Andre Rieu 作为一个优秀的小提琴演奏者，毕业之后往往有几条路可以选择，比如说考一个一流乐团，就此担任一个乐队的乐手，如果你拉得好，可能最后可以登上首席的宝座。如果你的个人技术非常的优越，那或许你也可以担任所谓独奏音乐家，用这个身份游走天下。但是 Andre Rieu 完全没有走这两条路，他说我能不能有一个自己的艺术生涯。他想干嘛？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崇拜的人，老约翰施特劳斯。老约翰施特劳斯他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方式？组成了自己的乐队，经常自己创作乐曲，把他喜欢的各种舞曲让各处的观众都能够欣赏到。所以 Andre Rieu 在40多年前就开始组建他的乐队，直接命名就叫做约翰施特劳斯乐队。在乐队当中有他40多年的老朋友，也有这些年刚刚加盟的年轻人，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审美，那就是我们要做老约翰施特劳斯那样的音乐生活。今天你可以看到在他们的演奏曲目当中有大量维也纳的圆舞曲、波尔卡等等这种舞曲的方式，因为这确实是在欧洲最为接地气的音乐。

尽管这支乐团的特色是演奏约翰施劳斯的各种各样的作品，演奏维也纳时期的各种各样的舞曲，但是如果你只演奏这些作品，就会让人觉得说你好像就像维也纳的那些专门给游客看的音乐团体，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作品跟你的延展性。所以 Andrew Rieu 又找来了很多他的朋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编。最容易让大家接受和理解的，当然就是影视音乐的改编，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用不同的方式来演绎。所以他们也动了很多脑筋，你可以聆听到很多电影音乐尽管很熟悉，但是它变成了舞曲的方式，每年一样总不是个事儿。在这一年的演奏当中，确实也有一些非常有亮点的嘉宾，比如说他的乐队跟手风琴的合作。手风琴形态多样，风格迥异，但是它的音色很独特，拉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着一种当地的浓浓的乡土风情。那么此外，这一年他又邀请到了一组三重奏。三重奏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演奏方式，跟他的乐队之间就变成了小组乐器跟大组乐器他们之间的配合。当然从编曲角上来讲，必须得花一些功夫，因为如何让他们能够交错，如何能让每一样乐器都有它的独特性的展现。但确实年年演年年新，我想这也正是 Andrew Rieu 家乡音乐会的魅力所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

0: 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在 Andrew Rio 的音乐会当中，除了有各种各样的新编曲目，除了他的所谓各种各样的整活的能力，让大家愿意花钱买票去聆听音乐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说参与感。因为在这里没有太多的要求，也就是说不像在音乐厅当中，你必须正襟危坐，你必须关掉手机，你不能吃东西，你不能做各种各样的其他动作，在这儿一切皆有可能。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当中，他还希望你能够加入到这个音乐会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不仅仅只是一个看客，你也是这场音乐会整体呈现的一份子。除了我们非常习惯的大家一起拍手一起欢呼，甚至你还可以做其他各种各样的动作，如果你的身边空间允许，你甚至还可以站起来手舞足蹈，你也可以通过口哨，通过吟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加入到音乐会当中去。所以这个音乐会更多的让大家觉得是一场家庭的狂欢。在他的家乡，我想观众们会变得更加放松，而他和他的乐团也会变得更加放松，因为这种放松的松弛感使得这个音乐会的气氛就更容易达到高潮。

particulars. Bruce!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时间过得真快 ，Andrew 的这场音乐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当你聆听了种种不同风格、不同组合的表演，你是不是觉得很有这样一种冲动，有机会要去听听现场？说实话，在聆听他的现场之前，我当时也很纳闷，这样的一支看上去并不算特色特别明显的乐团，为什么票房这么好？关键的是，他能够让所有的人动起来。Rio 自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音乐不是博物馆当中的古董，而是能让心跳加速的魔法。我想这正是当年老约翰施劳斯他组建乐队所有的这样一个方向。他来到不同的小村子，来到不同的镇上，为各种各样的观众去演奏，用他的音乐感染大家，关键让大家在他的音乐当中能够找到快乐。而今天 Andrew在现代的这种条件之下，他努力使得百年前的音乐能够跟21世纪的环境同频共振。他做了很多让人激动的尝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这样的古典天花板，我们也需要像 Andrew 这样的古典音乐的普及者。我想听完了今天这样的音乐会，有很多人都心情颇为激动。在歌剧当中有这么一首歌，可能最能够形容此刻我们的心情，那就是今夜无人入睡。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永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控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0: 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这位是一直陪大家的多多。
1: Hello。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圈好友邓博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是节目组的忠实粉丝，想点首凤凰传奇演唱的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送给我自己，祝我每天笑容满面，事事顺心如意，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让未来的一切充满无限期待，幸福与我同在，快乐永驻心间，此外愿我人生路上幸福常伴左右，身体健健康康。
0: 来自天津的网友吹泡泡的小燕子说了，单位每年办年会啊，节目年年换，但压轴的永远是那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领导带头拍手，大家跟着又唱又跳，那叫一个热闹，想点这首歌。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大群人在一块儿开开心心，把烦恼都赶跑。
1: 哇，真的是这样。那这首歌我们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苹果派大星秦 Only 我自己，你们的点歌留言我们都看到啦，那就让快乐的旋律响起来吧，我们一起来听感到。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湖北武汉的薛淑兰留言了，说我们家里啊三个孩子闹得我脑壳疼，天天跟在屁股后收拾，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今天呢想点一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烦恼总是没完没了，咱得学会忙里偷闲，你们说是不是？太赞同了。
1: 你听这留言咱都能想象到那个热闹劲儿 啊，家里可不都得像个马戏团，三个神兽啊，你就人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当爹的应该是深有感受吧。
0: 但是挺幸福的，我是觉得你换一个角度看，这些所谓的烦恼其实是甜蜜的负担。这三个孩子闹是闹啊，但是你也知道等他们长大了，对不对？你想让他们闹都没人理你，一有空能回家看看你就不错了。所以说呢，该躲的时候呢躲一会儿没问题，该犒劳自己的时候呢也千万别手软。
1: 那忙里偷闲怎么能叫躲懒儿？这是续命。咱们今天这首歌啊，就请您先听着，给自己倒杯茶，坐在沙发上，眯上眼睛休息三分钟，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我们送给淑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云南昆明的陶乐晴留言了，说以前老公去英国读研，我还在普通学校为学费发愁，总觉得配不上优秀的他。那阵子我拼命兼职学习，就想离他近点儿。他让我不要焦虑，等我毕业就结婚。前两天我们领证了，点一首《稳稳的幸福》送给老公。这日子得来不易啊，愿我们一切都好好的。
6: 从英国到昆明，从为学费发愁的女孩到领证结婚，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我相信啊，这一路虽然走起来看着像偶像剧，但背后真正的内核是因为你本就值得。祝福你，默默努力的女孩终于等来了这份盛大而又幸福的结局。
0: 羡慕吧，
6: 羡慕。哎，
0: 我

0: 想跟乐晴说啊，最稳的幸福从来不是谁等到了谁，而是你们都在往一个方向跑，这种苦尽甘来的踏实真让人羡慕啊。
1: 只要心在一起，哪里的日子都永远艳阳高照。那咱们就把这份充满幸福充满踏实感的稳稳的幸福送给这对新婚燕尔的新人，愿你们未来的每一天平安喜乐。
2: 有一天

0: 我们一起来继续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罗广平留言说，海洋梅文点首至少今天很快乐吧，以前我这人活得特拧巴，芝麻大点事儿能愁好几天，真会把自己累够呛了。现在我想开了，管他明天有多少烦心事儿，起码现在我能安稳听歌，这就挺好。人啊，得学会及时行乐，别老跟自己过不去。
1: 这条留言也提示我们所有正在看节目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给心留一点空间，适当的做一个大扫除，去给它腾空，好不好？那我们就通过这一首歌的时间，闭上眼睛，仔细聆听，给自己的心灵做一次淘洗，让我们认识一下曾经的清澈的你自己。
0: 那这首至少今天很快乐带给广平，不止祝你，也祝我，祝我们，祝每一个人听得舒坦，活得自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认识的这一位呢，是来自天津的张廷海。他说，杨哥，梅文，上个月啊，我闺女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去外地面试，她出发前一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陪她聊到半夜。后来她发消息说，爸，我拿到了，配了个呲牙笑的表情，然后那一刻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想点那首《快乐小马》送给女儿，每个勇敢迈出去的人都值得奖励自己一朵小红花。
2: 所以其实很多离家在外闯荡的子女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比如说梅文刚才读到这段的时候可能也共情了，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女儿跟父亲之间的那个情感很特别，就是他会非常的含蓄，但是你明明能够感受到父亲对于女儿的那份惦记，然后他又非常克制的不让你去担心。那这首歌呢，我们也送给第一次出远门的这位朋友的孩子，希望他在外能够勇敢的闯荡。小马长大了，总要自己出去跑跑。小马过河这个寓言很多人都知道，但其实他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只有让他学会过河，他才知道水深水浅，但是你相信他，他一定能够达到彼岸。这首歌送给你。

嗨嗨嗨嗨，哈哈哈哈，嗨嗨嗨嗨，爱你 go， 爱你 go go， 爱你 go， 爱你 go go。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江苏徐州的傅少明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刚工作那几年呢，工资不高，和两个朋友合租，月底吃不起饭了，就煮挂面拌酱油。但我们穷有穷的乐法，周末骑自行车去河边野餐，带一包花生米，几瓶啤酒，能聊一个下午。想点一首《穷开心》啊，日子紧巴的时候呢，开心也不打折。现在条件好了，反而最怀念那段穷乐呵的时光。
5: 其实啥叫穷乐呵呢？好像就是如果没有付出很高的物质投入，能感受到最纯粹的快乐，这就叫穷乐呵了。
11: 可能很多男生都会有这种感受和这样的回忆，就是同学们呢，到了月末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口粮了。就是一碗方便面，我们要多放点汤。拥有这碗泡面的人呢，可以有资格吃面。其他的人呢，根据对宿舍贡献的大小，可以选择吃两口、吃一口喝，把那个汤给我留下。
5: 那也是分享了滋味，
11: 分享了滋味，这个就是你说的穷乐呵，你知道吗？所以这位朋友他怀念的不仅是那碗酱油拌面，是那个什么都缺，但是就不缺心气儿的自己，是那。

两个一直陪着你吃挂面的兄弟，是那种兜里没钱但是心里有光的日子。那这首《穷开心》送给你们，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当中，不管我们人生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我们依然都能够穷开心。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您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11: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和我们一起听歌的是我们快乐小狗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

0: 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0: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新时代职工读书会梁毅留言，
1: 名字好长啊
0: 真的，而且还非常的有精气神儿。我是当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相逢是首歌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很想点播这首歌一起听歌忆青春。
1: 皮皮鲁和鲁西西也说了，说大学毕业20年聚会，老同学见面第一句是没咋变呢，其实都变了，但坐在一起还是当年那帮人，想点一首相逢是首歌，祝我们青春永远不散场。
0: 无论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还是一群人的青春故事，其实只要旋律还在，青春就永不散场。那就让我们跟着这首相逢是首歌的旋律，珍惜重逢，也珍惜每一次相遇。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云南的老侯，他说了，海洋没文啊，我常年开卡车在外奔波，老婆一个人在家带娃守着家，她不指望我挣大钱，就盼着我平平安安。今天呢，想点一首《风雨无阻》，谢谢她这些年的支持，把娃教育得这么好，辛苦了老婆。
1: 总觉得盼着一个人平安是一份极致的中式浪漫，他可能胜过一万句我爱你。嫂子在后方撑起的不是一个人的家，是你常年在高速上跑着但随时可以回望的那盏灯。
0: 跑长途的卡车司机师傅啊，车轮上滚着生活，后视镜里装着家，家里边人家有个贤内助啊，稳着大后方啊，这个贤内助嫂子还把孩子养得健健康康的，哎，这就是一个男人在外头最大的底气。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深情的《风雨无阻》送给嫂子。
2: 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河南开封的西西，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刚好遇见你，送给206宿舍的小潘潘。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你，那段黑暗难熬的日子，谢谢你曾温暖过我，希望我们以后的路都是温暖的。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我为你点的歌呢？
2: 宿舍真的是一个好神奇的地方，
0: 是
2: 几个人啊，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分享同一袋零食，同一场心事，同一段青春故事。就是这样一间小小的屋子，却装下了多少人的青春。
0: 所以想到宿舍舍友之间的感情啊，等你毕业之后会觉得啊，那段时光简直是太美好了。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杨友谦的好友圆满，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李玉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

0: 还有些人注定要花一辈子去忘记，但我更愿意相信，有些人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想点一首《不见不散》，不必强求，不必遗憾，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留不住。好像话里有话呀。
1: 今天听着南旭的这一番感悟，其实好像听着我们心里也都跟着泛起了一阵阵的涟漪，就很像我们平时大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脑子就会思绪万千，躲在被窝里翻着以前的老照片，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0: 我前几天看到这样的一句话，说这世上所有真正相契的灵魂，即便走散了，隔着千山万水，命运也会在下一个路口把他们重新安排到一起。所以南旭，别伤感，只要大家都在往前走着，总有一天会在更高的地方重新碰头。如果遇不见了，我们也要认命，这可能就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1: 但今天我们也把祝福伴着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心里牵挂的那些人最后都能跟你再相遇。
2: 不必烦恼，心里的想逃也逃不了。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浙江丽水的张南旭，他说了，朋友跟我说呢，缘分就像是生活里拆盲盒，深深浅浅都是礼物，有些人遇见是一场烟花，有些人遇见就改变一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欢乐马留言说，你们好，我的好朋友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我想给他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祝张女士新婚快乐，永远开心幸福。
0: 那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昆明的网友 CUZIBELIEVE， 他说，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的老公欣欣。我想说，老公，我们这个月完成了求婚订婚领证，而且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6年，又将迎来我们的第一个宝宝。我们都知道这一路走来不容易，但经历过这么多事，我相信我们会更加珍惜彼此。我爱你，老公。
4: 几行字的留言里全部都是要溢出屏幕的甜蜜。
0: 是，
4: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祝你们永远幸福。

0: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刘怀安留言说，想点播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我的好搭档。我俩一块合伙干了5年，中间踩过不少坑，也差点散伙，但最后都挺过来了。人海茫茫的，能碰上这么一个靠谱的兄弟，真算是我的一种福气。
1: 真是福气，就是能碰到一个一块扛了5年还没散伙的搭档。
0: 哎，
1: 就这。

0: 这种运气真不赖啊，有的时候往往会什么呢，能够共苦不能同甘。你看五年了，你们肯定是踩过坑避过雷啊，也小有辉煌过，对不对？但是一直在一块儿待了五年，这样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
1: 世上那么多人，遇见本身不易，并肩走的缘分更是不易。嗯，挣多挣少咱们另说，身边有个人能商量事儿，能托底，你心里就踏实。
0: 对，
1: 愿你们继续稳稳当当，把这份靠谱的情谊一路走下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于陕西宝鸡的黄宝坤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一路上有你》送给我的老婆。我想说，老婆，这些年有你陪着，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你让我懂了什么叫牵挂，也让我看

0: 尽了生活里最美的风景。从结婚到现在，磕磕绊绊也有，但更多的是暖心的时刻。我就不说啥甜言蜜语了，就是想告诉你，苦点累点都不怕，只要咱俩在一块儿，日子就有奔头，往后几十年还请你多多指教。
1: 苦点累点都不怕，只要咱俩在一块儿，日子就有奔头。宝坤说的这话看似非常的直白，但其实这就是婚姻里最深刻最硬核的道理了。相信您的爱人听了一定也觉得这些年的陪伴和付出都值了。
0: 哎，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以看直播，也可以有回放，所以宝坤啊，兄弟在这儿提醒你啊，你这可是在节目当中跟全国人民保证过的，是不是？哎，我们都能作证，马上为你安排这首《一路上有你》。

我是王勇。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场音乐会，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维也纳爱乐美泉宫的夏季音乐会。夏季音乐会在室外，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纳凉音乐会，但是可能更多的在这里是一个古典跟当代的交融，而且对于我们很多爱乐的朋友而言，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欣赏环境。对于一些我们的非古典音乐爱好者而言，确实这又是一个旅游项目。每年六月维也纳爱乐将会在美泉宫的皇家园林广场上为大家呈现这么一台音乐会。这个音乐会从2004年首次举办到2024年，正好20年。作为20年的纪念，将会呈现一台怎么样的精彩演绎给全球的观众们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